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回到家里，一家人团圆了，这个高兴劲儿自不必说。老夫人见儿子回来，病也好了，也能吃了，每天是笑语欢声啊。尤其又多了一个傻英雄罗士信，家里的气氛更为之活跃了。谁见着罗士信都想笑，他一张嘴就使人发笑，所以这日子过得相当美满。秦琼呢，哪儿都没去，天天在屋里陪着母亲闲谈，直到后半夜才回房休息，尽量让母亲高兴。当然了，在这段时间，秦琼就把在外边所遭所遇，以致发配北平府二堂任孤亲，这些事情全对母亲说了。老太太闻听，又惊又喜，听到高兴之处，捧腹大笑。说到难过的时候，老太太放声痛哭啊，真疼儿子，一家人也不例外。该说的话也都说了，老夫人说，孩子，我没想到还有这么一门亲戚呀，但盼着来年9月初9老罗家的人能到山东来，哪怕我看一眼再死呢，我也就闭上眼了。母亲放心，我姑妈说了是非来不可，倘若因为其他原因来不了，我表弟罗成也非来，您就放心吧。20天之后，秦琼这天早晨梳洗完毕，给母亲问了安，刚来到厅房，秦安慌慌张张进来了。贤弟啊，节度使衙门来了4位老爷，非要见你不可，这怕有什么事儿吧？哦，秦琼也一愣，那节度使是大衙门呢，跟他们没有什么来往，突然之间派人来干什么呢？来了几位？4位。我把他们让到外间屋了。秦琼说，这样吧，我去看看，咱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兄弟，我这心怎么跳成了一个呢？你可多加检点。哎，我知道。其实秦琼嘴这么说，心里觉着也很不安，跟着秦安奔外边走。秦安到屋里打过招呼之后，秦琼就进了屋了。一看面前站着4个大个，都穿着官衣儿，跨马服，绿裤子弯刀，都是棋牌官的打扮。为首的这人是一张黑脸儿。当秦安介绍完了之后，这个人一施礼，哎，您就是秦琼秦二爷啊？不错，正是在下。还有二爷，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三生有幸。秦琼也客气了几句，分宾主落座。秦安命人献茶，秦琼就问，各位老爷，贵族不踏贱地，今日登门 莫非有什么事吗？哎，二爷，您别多心，我们是奉了节度使唐弼唐大人所差，特来聘请二爷跟我们到节度使衙门去一趟。
5: 哦，
4: 唐大人叫我，什么事情？这我们不清楚，您到那儿就知道了。嘿，二爷，您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吧。秦琼一听，心里更没底了，因为他认识单雄信，单雄信是绿林的总瓢把子，他手下那伙人什么娄子都捅啊。秦琼就想，莫非单雄信手下的弟兄做案子犯到唐弼手里头了，结果把我给咬出来了，或者是什么原因呢？秦琼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让这四个人坐着，秦琼回到屋里换了套衣服。贾氏夫人就问他：“你上哪儿去？”“我到节度使衙门。”“这事儿先别跟咱娘说啊，怕咱娘着急。”“呀，你可当心呐，那么大的衙门找你干什么？”“我也不清楚，让去就得去呗。”秦琼换好了衣服，又回到前院，见着这四位，这才起身。这四个人都骑着马来的，秦琼也上了马。刚到门口，罗士信就追来了：“
6: 哥哥，你上哪儿去？”“
4: 贤弟，我外出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你在家等我。”“
6: 不行，我也跟你去。”
4: 这罗士信自从到了秦家，第一个跟老夫人特别好。现在他呀，就搬到老夫人那屋去住去，娘儿两个天天晚上唠到深夜。罗士信就拿秦母当了自己生身的老娘，一点也没往别的地方想。第二个就跟秦琼好，秦琼上哪儿他跟哪儿，可以说是形影不离，除非晚上睡觉的时候哥俩分开，要有一会儿时间他见不着秦琼就抓耳挠腮啊，不知如何是好，所以他提出来非要跟秦琼去不可。秦琼能带他吗？贤弟听话，哥哥我办事一会儿就回来，你要跟我走了，咱娘该想你了，在家听信儿吧。
6: 那哥哥你得快回来，你要不回来我就找你去。
4: 行行，一会儿我就回来。他让秦安把罗士信领到后院去了，秦琼这才跟这四位起身，一边走着一边问，这才知道这四位叫张转、杨和、李济、何辉，是节度使衙门的四品棋牌官。他们边走边谈，时间不大，进了济南城了。因为这个历城县跟济南紧挨着，尤其骑着马一撒花就到啊。进城之后过了十字街，往东一拐就到了地方。那节度使还了得，

0: 那是海外天子二号的皇上啊。等到了府门外，五个人甩凳跳下坐骑，张转、杨和、李继、何辉陪着秦琼直奔内书房。秦琼长这么大，头一次到山东节度使衙门，一看里边戒备森严，叫人蛤蟆根都发竖，脊梁根都发凉啊。时间不大，到了一所院落，和这院方方正正，非常平整，地下是方砖铺着地。院里头还有四口养鱼缸，院里边站着八名大汉，是垂手四立，眼观鼻，鼻问口，口问心，连个哼哈都没有，就像八个木头人似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让秦琼在外边等着，他们推开门进了屋了。转眼的功夫又出来了，二爷，我们大人有请。秦琼赶紧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整理衣冠，跟着进了屋了。一看这座书房十分的讲究啊，屋里头也十分的宽大，正中央放了一张桌子，南绣平金的桌围子，上头放着文房四宝，还放着两摞书，后边有一把太师高脚椅，蒙着全虎皮，在上边端坐着一人。这个人站起来，平顶身高八尺开外，白脸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骨鼻梁，大嘴叉，三绺墨然，是飘洒前胸，头上戴着软象巾，顶梁门安着无瑕美玉，身上穿着便装，是对花的团龙袍，腰束金带，大红的中衣，白底青缎官靴，一看就是当大官的，显着威严，叫人看着是望而生畏。但这个人呢，脸上乐呵呵的，可能在这专门等候秦琼。叔宝这一进屋，棋牌官张转给介绍：“二爷，看见没？这就是山东节度使唐弼，唐大人。大人，这位就是秦叔宝。”秦琼赶紧跪下了：“大人在上，小民秦琼叩见大人，我这儿给您磕头了。”
1: 嗯，
0: 起来吧，一旁落座，有大人在此，小人不敢坐。
1: 哎，我是主，你是客，坐下来讲话方便。
0: 有人把座位看过，秦琼就坐了个椅子几角，把头一低，等着问话。这唐弼手捻虚髯，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秦琼，半天没说话呀。他越不说话，秦琼心里头越着急，心说究竟是为什么呢？看这样还不像是打官司。好半天，唐弼先说话了：“
1: 秦琼，
0: 大人，
1: 你住在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小人住在历城县城内太平街专诸巷。”“
1: 哦，离这儿不远。”“
0: 哎，我怎么早不认识你呀？”“
1: 哎，真是相见恨晚呐。”
0: 秦琼实在等不了了：“大人，不知把小人传唤来有何事训教？”“
1: 啊， 秦琼啊，你先别问我，我这有封信，你看看就清楚了。说着话把抽屉拉开，拿出封信来交给张转，张转接过来转给秦琼。秦琼呢把信展开，从头至尾仔细看，哦，是这么回事，这心放下了。那位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封信是北平王罗毅亲笔所写，这封信是罗毅亲自给唐璧来的，内容大致是罗毅告诉唐璧，我有个内侄叫秦琼秦叔宝，就住在你的治下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就这么一门亲戚，你呢要想方设法要照顾他，最好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守在你的身边，给你做个左膀右臂，另外呢还说些别的公事。秦琼心说，哎呀罢了，我姑父姑母没把我忘了啊，闹了半天他跟唐璧之间关系还不错呢。其实秦琼还不清楚何止关系不错呀，这里边还有不少套头呢。在前文书咱说了，北平王罗毅一开始保的是北齐，北齐亡国之后罗毅率领部将占领燕云十六州就独立了。当时大隋平南陈灭北齐一统天下，就剩罗毅的燕云十六州拿不下来，后来经过交涉达成协议，罗毅可以率众投降，但是要保持独立性，隋文帝没办法才加封他为北平王，仍然手把着燕云十六州。但是罗毅提出来，我听调不听玄，原班人马不得改编，不得解散，国家用我可以，要替换不行。隋文帝杨坚出于无奈这才答应了。现在就好比大朝廷之中还有个小朝廷，因此他对罗毅又恨又怕。经过研究之后派五魁五亮到北平府当大帅，实则是朝廷的耳目监视罗毅的举动。罗毅多聪明啊，一看朝廷对我不放心，在我身边安插俩人，不但看着我，而且找我的毛病，我呀也给你来个以牙还牙，你不安排俩人吗，我也安排俩。罗毅有两个记名的徒弟，大徒弟就是唐璧，二徒弟夏迎春，所以他给隋文帝杨坚上本包举这俩人。杨坚一看，呀哈，将我一军呢，看来我要驳了他的面子，不照准他就得把五魁五亮轰出北平府。为了笼络人心，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同意了，给夏迎春一个潞州总镇的官衔，对待唐璧就破格提拔，让他当了山东节度使。为什么这么做呢？杨坚有杨坚的打算，他打算收买利用唐璧，利用高官厚禄离间罗毅和唐璧之间的感情。结果他想错了，唐璧也是正人君子，到什么时候也忘不了跟罗毅的恩情。自从他当了山东节度使，暗中不断跟罗毅通信，
0: 人家师徒之间的感情还越来越密切。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吧，罗毅想到唐璧了，秦琼起身之后就给唐璧来封信，让他照看秦琼。这不仅是照顾秦琼啊，实质他打算把秦琼介绍给唐璧，让他增加个左膀右臂，将来对自己也有好处。唐璧何曾不这样想啊，身边苦于无有大将，如果真有人帮忙，那唐璧自然是高兴啊。这封信他已经接着两天了，反来覆去的思索，心说我师父之命我不能违背，但愿这个秦琼像我想象之中那个人，故此他才调四名棋牌把秦琼给找来。一见面他打量半天，心中暗自高兴，一看秦琼身高过丈，一表人才，傲骨英风，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呢，很觉着称心如意，因此才把老王的这封信交给秦琼观看。等秦琼看完了，把信还给唐璧。唐璧一笑，秦琼啊，这回你清楚了吧，小人明白，哎，你我乃是一家人呐，你不必介意。冲我师父那个面上，咱们两个人应当弟兄相称，大概你没我岁数大吧，我为兄长，你为贤弟。哎，不不不不，大人贵为一省节度使，我只不过是一介武夫，怎敢与大人称兄论弟？叔宝啊，别客气。不过呢，在官场之中，咱们还是顾忌一些的好。比方说没人的时候，你我就称兄论弟；当着外人呢，我们就来个上下有别。欢望你理解我的意思，小人明白。嗯，来人呐，看茶。这唐璧把秦琼留下，唠起没完来了。先问秦琼都会什么武艺，读过几年书，都懂得些什么。谈来谈去，唐璧越听越高兴。哎，秦琼啊，这样吧，我师父让我给你找个好差事，可是我这个衙门呢都安排得满满的，没有什么好差事，给小了吧，屈你的材料也对不起我师父，给太大了吧，我一个人还不能做主。眼下呀，有一个差事，就是我手下还少一个三品棋牌长。原来有个棋牌长，因为他老有病，这不，这又告假回原籍了。你想，棋牌长乃是节度使衙门的要职，老耽误工怎么能行呢？我打算呢，让你取代他，不知你意下如何？哟，秦琼一听，三品棋牌长啊，那我平步青云，那就了不得了。当初自己不是个小小的马快吗？跟棋牌长怎么比呀？多谢大人的栽培。哎，好。不过你秦琼啊，这个事儿还没最后落实。我倒有这么个打算，我还得跟一个人商议，因为咱们山东还有个衙门，就是监军使。这监军权力可也不小啊，名义上在我的治下，实质上他要分我的权力。这个人姓赖，叫赖霍尔，是朝廷的命官。关于棋牌长一职，我得跟他商议，他要同意这事儿就定下来，他要反对还得多费口舌。 这话呢先有到这儿，你回家听信儿，先做个准备。我呢想方设法跟监军大人好好说说，他要点头，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大人，既然为我还要多费口舌，我看就犯不上了。我多谢大人的盛情，那您另找旁人吧。不不不不，那样做我对不起我师父。秦琼，也无非是费点口舌。如果他真不识抬举，我就硬做决定，他也没有办法。你看，正在屋说着话呢，就听院里有人喊：“监军大人到！”哟，来了。秦琼啊，这个人性情傲慢，可是个刺儿头，见着他你多加谨慎。大人，是否我回避一下？
1: 不用，
0: 迟早你们要见面的，他这会儿来还正好。刚说到这儿，就听外头跟砸夯似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门一开，监军大人进来了。秦琼回头一看，嚯，这个大个子比秦琼还高着半头，长得虎背熊腰，跟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一张大黑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怪眼怒出眶外，狮子鼻，鲶鱼嘴，连鬓乐腮的短胡子茬，二目是贼光四射呀，看年纪35、36岁，头顶铜盔，身披金锁连环甲，外罩皂罗袍，挎着3尺方身的宝剑，一看就是久经战场的一员猛将。唐璧赶紧站起来了，哎呦，监军大人，哈哈哈哈，我还没接你，你怎么就来了？望其恕罪。大帅，不必客气，你我同殿称臣，何必外道呢？听说你这儿有客人，我特来拜望。哦，啊，好说好说，监军大人请坐，这儿坐着呢。有人把座位搬过来，咔哧一声，这家才坐下，好悬没把这椅子给压折了。秦琼在旁边偷眼看着他，心说：“哦，这位就是监军赖胡尔啊。”因为唐璧没给介绍，他也不能随便说话呀。赖胡尔看看对面的秦琼，大帅。这位是谁啊？这位是我新认识一个朋友，姓秦名琼，字叔宝，他就住在历城县。干什么呢？当初在历城县身为3班都头。唐璧说完了，一想啊，干脆有什么我直说吧。我保举秦琼为棋牌长，你同意不同意？可唐璧也做好思想准备了。赖胡尔，你要识抬举你就同意，你不识抬举，我宁愿咱俩翻车，我也得保举秦琼。就因唐璧做出这样的决定，才引出一猛要会二猛。
2: 매년800만 톤의 쓰레기가 버려지고 바다에 쌓여가고 있습니다. 83억 톤의 플라스틱 생산량 중 9% 만이 재활용되고 있습니다. 우리가 자주 쓰는 비닐 봉지는 20년이 흘러야 자연 분해되고 플라스틱 빨대를 분해하는 데는 200년이 걸린다고 합니다. 일회용 컵 대신 나만의 컵만 사용해도플라스틱 오염을 줄일 수 있습니다. 환경 보호는 작은 실천에서 시작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山东节度使唐弼一见着这个监军赖霍尔脑仁都疼，为什么呢？原来他跟赖霍尔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两个人最不对付。这个赖霍尔是朝廷派来的， 安插到唐弼身边监视唐弼。前文书咱说过，北平王罗艺在隋文帝杨坚驾前，荐举他俩徒弟夏迎春和唐弼，把他俩安插到中原，准备将来一旦发难的时候， 中原还有自己的人，也是安心不善。杨坚呢也看出这一点来，干脆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一方面给夏迎春和唐弼高官厚禄，收买他们，离间他们和罗艺之间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不放心，他还派人监视这俩人， 尤其是唐弼呀，由于权力大，不安插个硬人不行。经过左挑右选，才选中了来霍尔。这家伙是一员猛将，性如烈火，目中无人，能耐还特别大，人送绰号叫铁枪将军。他这条大枪80多斤沉呢，
2: 勇冠三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所以把他派来了。来霍尔也知道自己的使命，表面上听唐弼的，暗地之中另立一套。他还有一个班子，你看唐弼明知道是个当，还得杀，因为人家是朝廷的命官， 奉旨的监军，因此这心里特别不痛快。比如说唐弼用什么人，还得经他同意。要一般的人他不反对，小事他不管，像大事啊，什么催粮催款呢，安插什么人呢，不经他允许是办不到的。就为这个事儿，
1: 唐弼非常苦恼，为了用人这件事儿，他跟赖霍尔翻过好几回了，所以还没等张嘴呢，他脑仁先疼了，心说这三品棋牌长这是要职啊，他肯定得反对，我得做好思想准备，真闹翻了得怎么办？反正秦琼这官我是非给不可。 只要秦琼当了棋牌长，我们哥俩整天在一起，同心协力对付你就好办了。因此，唐弼左思右想，最后硬着脑瓜皮把这件事跟赖霍尔说了。还没等说完呢，赖霍尔这眼睛就瞪圆了。耶！
2: 唐弼还要来劲儿啊！监军大人，你的意思是，大帅，三品棋牌长，这官儿可不小啊，而且掌管大权非同儿戏，恐怕这秦琼未必能担任得起来吧。 大帅，是不是应该从长？

0: 计。当然当然，监军大人说的有理，不过我经过了解，经过深思熟虑，非秦琼莫属，这一点监军大人只管放心。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而且为人正直可靠。
1: 是吗？这一说大帅比我了解的多得多呀。
0: 来霍尔明白唐璧的用意，心说你想拉人对不对？哼，我记得去年原来那个棋牌长病倒了，我想把我小舅子推荐上来，你是一个不乐意，百个不乐意。你安插人我就乐意啊，没门儿。不过赖霍尔也惧唐璧一头，不管怎么说，那唐璧是山东节度使啊，我无非是个监军，我还在他的属下，真跟唐璧闹翻了没自己什么好处。另外唐璧要一瞪眼睛就这么办了，我也没辙。哎，来霍尔有主意了。您别看这小子长得粗大麻拉滑，外粗内细，有一定的鬼主意啊。心说我何不如此暂办，暂办如此，我要了秦琼的命不就得了吗？想到这儿，他把话锋一转，变模样了。大帅，既然您是经过深思熟虑，想必此人一定可靠，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呢，传言不可听，眼见才是事实。我打算让秦琼当着咱们的面练练他的功夫，我看够不够。要够，这事儿就定下了。哎，唐璧一听这行啊，没想到来霍尔今天还比较顺当。监军大人说的是，秦琼啊，你听见没听见？大人提出来要叫你当堂演武，你可愿意？秦琼是120个不乐意，心说我也不是找不着饭门了，我也不是想当这官，这是何苦呢？有心甩袖子就走，又觉着对不起姑父的好心，那唐璧也太下不来台了。再者一说，他发现这个来霍尔摇头晃脑，简直专横的不得了啊！你看把他酸狂的好像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纸糊的驴大嗓门摇头晃屁话，你特意的有点傲慢和放肆了。秦琼这心里本就不痛快，经唐璧这么一说，秦琼同意了，心说是骡子是马，咱再牵出来溜溜，这官当不当是小事儿，我不能叫你小瞧我。大人，既然监军大人提出来叫我演武，小人遵命，我献丑了。好好好，屋中狭窄，咱们到院里吧。唐璧吩咐一声准备，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带着几个人把院收拾出来了。本来那院就非常宽敞，无非把其他的东西规整规整，把桌椅全都搬到廊檐之下，赖霍尔坐下，唐璧坐下，让秦琼演武。秦叔宝把外衣闪掉，摁了摁六愣抽口硬撞筋，勒了勒湿蛮大带，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往院中一站。二位大人，小人献丑了，我先打趟拳。哎，秦琼往下一退，亮出门户。你想，秦琼的绰号叫神拳太保，

0: 中挺了不起，他也没看过，因此心呢也没底儿。等这么一看，他心放下了，螳臂不住地点头罢了。秦琼好功夫，这拳脚玩的太阔了，不愧叫神拳太保。螳臂是越看越高兴。这赖霍尔呢，把他的身躯往靠背椅上一靠，眯缝着眼睛，撇着嘴在这看着。他看出好了没？也看出来了。不过他总觉着不如自己。等秦琼把拳脚收住，躬身施礼：“二位大人见笑了。”“好，秦琼，你练得不错。”“赖将军，您说呢？”“还可以吧。”“你晚上吃饱了没事儿，练的练的能消化食，省着得胃病。除此之外，未必有什么大用。”您说当着秦琼的面儿，把秦琼损的可不轻啊。二爷那火往上撞了一撞，没言语。螳臂觉着有点挂不住了。那么监军大人，您看这棋牌长一直给他合适不合适呢？”“
1: 慢，
0: 大帅，我有个要求。”“什么要求呢？”“这一个人单练看不出高低来，这无非是花把式样子货，必须得对打，那才能看出高低上下来。这样吧，今天我也是高兴，我跟秦琼交交手，我看他究竟在实用方面有什么能耐。大帅您同意吗？”“这位……”“螳臂一听你没安好心呐，闹了半天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哪是跟秦琼比武啊？分明是你借口想要把秦琼置于死地呀！”“嘿，好歹毒的赖霍尔啊！”本来螳臂不想答应，秦琼气坏了。秦琼心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比就比，莫非我怕你不成吗？”因此，秦琼二次失礼：“唐大人，既然监军大人肯赏脸，小人斗胆愿奉陪。”可唐臂一听：“呵，秦琼还真行啊，不怕他，好样的！既然这样，比就比，最好秦琼能赢了，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省着往后他发狂。”赖霍尔一听秦琼不但不怕，而且应战了，赖霍尔这气儿也不打一处来，噌就站起来了。“来人！”他带着亲兵过来了，帮着他摘盔卸甲。你说要比武穿这玩意儿受得了吗？那头盔一顶，那十好几斤呢，这甲胄有好几十斤，那多笨呢。因此把甲胄卸掉，赖霍尔是短衣襟小打扮，高网牛心法转把金簪别好了，换成软底的靴子。在没动手之前，赖霍尔围这个院先转了三圈，活动活动筋骨，撇着嘴瞅着秦琼，不住的运气。一切就绪之后，两个人对面站好。“秦琼，你发招吧，你要把我赢了，二话没得说，三品棋牌长你的事儿了。小子，要赢不了我，嘿嘿，你可空欢喜一场啊。另外，真要受了伤，可算你倒霉，你得自己花钱回家治去。”秦琼也没理他。可是赖霍尔说了半天，秦琼在那站着没动。“哎，你怎么不动手啊？”“监军大人容禀，我这人有个毛病， 向来比我

0: 务不先动手，我得让对方三招，请您先伸手吧。
1: 什么？
0: 你还要让我三招？
1: 对，
0: 您也不例外。
1: 好啊，小走接拳，呜！
0: 说这话就是一个通天炮。
1: 赖虎耳那拳头跟那小油锤差不多少，那要给逮上啊，把前脸就给打没了。
0: 秦琼一看来的是猛，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嗨，呜，一拳凿空。秦琼刚要抓人家的腕子，赖虎耳把正手撤回，左手使了个白毫展翅，奔秦琼的耳根台子上猛击。叔宝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来了个大哈腰，一掌击空。秦琼和双掌猛击赖虎耳的左右软肋，这一招叫老君关门，又叫推窗望月。赖虎耳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后一甩，噌，送出去六尺多远，把秦琼的双掌躲开。秦琼往上一根步，使了个泰山压顶，猛打赖虎耳的面门。赖虎耳往旁边一闪身，使了个金龙双脚剪，抓秦琼的胳膊。叔宝往后一转身，躲到他的左侧，飞起来就是一脚。赖虎耳脚尖点地，是腾身纵起，把秦琼这一脚躲开。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这一打呀，就是鸡茬的，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谁也不给谁留客气。一开始一招一式打得慢，后来是越打越快，简直使人眼花缭乱，都看不清发招了。他螳臂急得汗流下来了，螳臂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俩手扶着桌案，不住的大喘气，替秦琼担心呐。因为秦琼要失败了，不但自己目的达不到，还对不起老师罗毅。他能不担心吗？他手下这些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跟秦琼也有一定的感情，赞成秦琼是个英雄，因此也替秦琼担心，连这几个人手心都发了潮了。他们发现赖虎耳是越战越勇，可秦琼也不示弱，一时半时难分上下。正打的这个紧要的关头，门外忽然乱了，站住，不行往里走，站住，哎呦呦，你干什么？你螳臂一皱眉，心说这什么事？我的节度使衙门怎么开了锅了？正在这时，有一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包大帅，大事不好，外头来个大个子，这家伙非要进来找哥哥不可，我们怎么拦也拦不住。他把辕门都给推倒了，打伤了不少军兵弟兄。这不，哎，来了，就是他。正在这时，就像猛虎下山一般，在外头跑进来，傻英雄罗士信。再看罗士信满头是汗，俩眼发直，到了院里头东张西望，一眼看见了秦琼。
2: 哥哥，谁跟你动手呢？你躲开，把他交给我，我把他脑袋拧下来。
1: 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罗士信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说了，他离不开秦琼，一会儿见不着啊，他手脚没地方搁。秦琼走了之后，罗士信回了屋了，跟老娘 唠了一会儿嗑，到院里头等着哥哥。结果秦琼没回来，他又到大门口那等着，等了半天还没回来，傻英雄就沉不住气了，进院来找秦安。一见面他就问：“
2: 我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1: 世信呐，我比你还着急呀、啊，等着吧，大概一会儿就回来了。
2: 不行，我等不及了，你领我去找他。
1: 嗨，我上哪儿找去？你净说傻话，我也没有办法。
2: 你一定知道不告诉我？你要不说我，
1: 你要干什么？
2: 我夹着你去。
1: 罗士信到了秦府，从来没发过脾气，今天是头一回呀、啊，把秦安抓起来，绑夹到嘎鸡窝了，把老头夹的好悬没冒了泡啊！秦安要不是身子骨结实，当年会过武术，这下非出事不可。就这样也不轻啊！哎呀，世信呐、啊，快把我放下，我受不了，肋条骨都要折了。
2: 那你得领我去。
1: 秦安一看呐，不领他去不行了，他也挂念秦琼，就这样离开家，来到节度使衙门。秦安那意思呢，问一问，人家让进就进，不让进就在门口等着。哪知道这罗士信不听话呀，一看秦安打招呼，人家不让进，傻英雄就急了，迈大步往里就闯，那门军能让他进吗？过来一拦着，倒了霉了，让罗士信抓过来，啪啪扔出去两丈多远，把两位好像没摔死。节度使出来不少军兵，能有十几个吧，过来把罗士信给围住了。好小子，你敢打人？你敢闯节度使衙门？抓住他，抓住他！那能抓得住吗？罗士信一转圈，这些人全趴下了，鼻青脸肿，是腿断胳膊折呀。秦安急得直跺脚，完了完了，还要惹祸了，惹祸了，兄弟哎，你可要了咱们家的命了。罗士信是连听也不听，就像疯了似的，一边往里头闯一边喊：
2: 哥哥哥哥耶，你在哪儿呢？我来了。
1: 有一个报事的往里跑，傻英雄多了个心眼儿啊、哦，大概他知道我哥在哪儿，我跟着他，就这么样跟到书房这院里。等秦琼听到声音之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看就知道兄弟惹了祸了，把秦琼气的跳过来给罗士信两拳头。他向来就疼这个兄弟，今天属于例外呀、啊！这两拳头不但没打动罗士信，把秦琼震的手腕子都疼。兄弟，你要干什么？
2: 哥哥，我着急，我怕你出事，我来找你来了。
1: 哎呀，贤弟呀、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可给我惹了祸了。一开始唐璧有点生气，听秦琼这一说话，管他叫兄弟，哦，这不是外人啊。因此唐璧才问秦琼啊，他是谁？大帅恕罪，这是我一个傻兄弟，叫罗士信，我在河间府领回来的，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哦，真是一员虎将啊，我门外这么多人没拦住他啊，傻的讨人喜欢。你看唐璧没生气，瞅着他挺带人缘，还挺喜欢他。秦琼就说：贤弟，还不过去见过大人，这就是唐大人。
2: 我不管他唐大人唐小人的，你走，哥哥回家，咱娘还等着你呢。
1: 胡说，听哥哥的话，过去见礼。罗士信没办法，这才过来给唐璧磕头，咣这一个头，唐璧一看，把方砖给砸碎了一块，心说这是脑袋吗？这是 改成铁锤了。英雄免礼平身，请起请起。
0: 行，太好了，螳臂有螳臂的想法。这要秦琼当了三品棋牌长，再领来这么个傻英雄，那我这腰不就更粗了吗？他高兴了，赖霍尔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秦琼比武打着半截的时候不打了，他一看来个傻子。赖霍尔一开始在这等着，等半天他等不了了，哎，秦琼，你干什么呢？你还不过来比武？
2: 傻英雄一听，他说什么？
0: 兄弟，你等着，我们两个人正在比武，不是玩命，是看看武艺高低，没你的事儿。你等着。
2: 嗯，不行，他要欺负哥哥怎么办呢？嗯，哥哥不用你，把他交给我吧。
0: 这傻子还不听话了，说完之后，肉，奔赖霍尔就来了。来到赖霍尔近前，罗士进没先伸手，瞪着俩眼睛，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还围着赖霍尔转了三圈，把赖霍尔瞅得直发毛，心说这什么毛病。然后罗士进站到赖霍尔的身边，拿着手还量了一量，
2: 小子，你还是没我个儿大吧，还差着一拳呢。
0: 你是什么人？
2: 肉的，从头到脚纯粹都是肉的。你小子多大胆子，敢跟我哥哥伸手，今天我饶不了你。
0: 来霍尔一听，这家憨声憨气的，大概缺个心眼吧。小辈小走接拳。来霍尔打算冷不丁发拳，把傻英雄打个跟头，哪知这一拳正打在傻英雄的前胸上，嘣！再看罗士信纹丝儿没动，赖虎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呀，心说他配着铁甲呢，怎么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有点下不来台呀、啊，这才翻脸跟傻英雄动手，一猛要会二猛。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로커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